黑马片跟那梯瑞呢也是我一旧水杯买买没有我杯买买没有那阿公也米一边撒了堆这大瑞阿连撒了拍牙瑞树叶冒烟片比如变美推我原点马蹄这边来靠我插笔木那家里阿比瑞愿靠我追阿弟瑞压力标大的那猫气个锁桃瑞大欧桃欧也不拉累累现在面的不追都越变欧美古奥内看你表露耶但米罗越来讲欧咱们这么不追

0: 妈妈，你给我打个电话。谢谢。你妈妈也可以呢。你比如说，反正不是人家。
1: 谁
0: 回家的？我刚来。
2: 妈妈的。
0: 叫妈表。
3: 叫妈的。
0: 叫妈爸表是哪个？
2: 我的。
0: 啊，谁家的？谁家的？妈妈表。

0: 妈妈，你给我打个电话。谢谢。你把作业做对了，你比如写完了不会写作业。
1: 这回咋子啊？我讲的。
2: 妈妈，
1: 交完表。
3: 交完。
1: 你交完发票是不是？咋了？咋了？是不是咋的？你还没有。